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芭芭拉汉尼根经常在演出当中一人同时担任女高音和指挥的角色。他对音乐的热情源于好奇心、想象力和严谨的训练。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汉尼根联同捷克爱乐乐团的合作，在布拉格之春2026音乐节当中演出。他除了指挥乐团送上艾菲斯的《尚未解答的问题》、海顿的告别交响曲和辛巴克的《星华之夜》之外，他还会担任女高音的角色，带来歌舒咏《疯狂女郎》的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芭芭拉·汉尼根经常在演出当中一人同时担任女高音和指挥的角色。他对音乐的热情源于好奇心、想象力和严谨的训练。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汉尼根联同捷克爱乐乐团的合作，在布拉格之春2026音乐节当中演出。他除了指挥乐团送上艾菲斯的《尚未解答的问题》、海顿的告别交响曲和辛伯克的《星华之夜》之外，他还会担任女高音的角色，带来歌舒咏《疯狂女郎》的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刚欣赏过是舒曼的降 E 大调钢琴四重奏总编号47，一同演奏的有钢琴家古特、小提琴演奏家文尼、中提琴演奏家希尔亚，联同大提琴家亚当。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chumann's Piano Quartet in E-flat, Opus 47, played by members of the Juilliard String Quartet. The pianist was Glenn Gould.
2: 四台陪住你开学，
3: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8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4: 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
3: 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下午2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 Steffi
4: 同埋我 Candy
3: 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4: 听住四台
3: 寓娱乐于学习，
4: 一定学业进步。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艳影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要拉。
1: 而家听紧嘅系由郭启辉演唱，高润红耶胡伴奏嘅1916年时事版难《二叔公偷笑》。广东版难系陕港路曾经风行嘅本土说唱曲艺，奈何咧曲种传世录音咧数量稀少，后世大众对版难嘅认知咧远不及南音。早喺1916年，香港华字日报咧就曾经刊载版难嘅作品，赋予呢种说唱咧时事评述嘅功能，紧贴当年社会新闻，记录普罗大众嘅时代境遇。

0: 恭喜返上嚟，真係笑到你嘅真呀。
1: 同一篇曲詞，男音呢就相對比較緩慢，板冷節奏輕快跳脫，等觀眾可以直接感受到兩大廣東說唱曲種的唱腔差異。板冷亦都藉著粵劇得以流傳，成為窺見舊日香港貼地聲音的珍貴線索。這裡是香港電台第四台的藝術焦點，我是陳子俊。
0: 就客散去那十二副的精神，你估

嚟到下午的时间啦，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是马盈盈，我哋咧一起系一时之选啊，欣赏好多精美的短曲。我哋阵间咧会听到管乐的演出啦，其中一首咧其实本来是歌曲嚟嘅，系歌列治泰来的五首童话叙事曲啊。阵间咧会听下第二首叫做《和母亲单独在一起》，呢首歌咧感情系相当细腻嘅，讲到小朋友喺夜晚同妈妈独处，听佢讲故事。阵间咧会由巴松管好手夏文吹奏嘅，夏文话咧佢最初接触呢一首歌嘅时候，啱啱有第二个小朋友。对于音乐里面展现的母爱是深深触动的。阵间联同夏文演出的是钢琴家博斯特。然后呢有一首管乐小夜曲，是莫扎特的作品编号 K388。在18世纪的时候，管乐小夜曲是创作来娱乐贵族在户外演奏的。阵间带给你作品的第一乐章，是以一个有力的齐奏主题开始的。C 小调的主题气氛比较沉重，不过后来会转到明亮的大调，两者就形成对比了。演出的会是爱尔兰室乐团的成员。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单簧管四重奏的演出，作品是皮亚苏拉的探戈的历史。探戈起源于阿根廷的声色场所，后来吸收了其他20世纪的音乐风格，就变得更加精致，最后走入音乐厅的。我们就听下这一套探戈的历史里面第一个乐章，叫做妓院1900，这个是华尔比改编出来的单簧管合奏版本，交给 Highfly 竖笛四重奏。

0: 听到呢一首管乐作品啊，系由莫扎特创作嘅，就系、是、C 小调管乐小夜曲编号 K388里面第一个乐章，演出嘅系爱尔兰室乐团。
1: This section began with Bordel 1900 from Astor Piazzolla's Histoire du Tango in an arrangement by Claude Voirpie, performed by the High Fly Clarinet Quartet. Following that, you heard Amy Harmon on the bassoon and Tom Poster on the piano playing Alone with Mother from Samuel Coleridge Taylor's Five Fairy Ballads. Concluding the segment, members of the Irish Chamber Orchestra performed the first movement of Wolfgang Amadeus Mozart's Serenade for Winds in C minor, K388.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跟住我哋会听到嘅音乐咧，都系来自电影嘅，其中咧有来自达文西密码嘅配乐啊，呢个选段叫做《圣杯武士》，系由汉斯森马作曲噶。呢段音乐咧出现喺全套戏嘅高潮，主角兰登教授终于明白抹大拉玛利亚嘅所在之处啦。佢嚟到罗浮宫门前，半跪喺金字塔前向抹大拉玛利亚致敬。阵间我哋听下纳活特用古风琴嚟到弹奏呢一段电影配乐噶。然后咧，我哋就会去睇下另一套电影啦，叫做《欢乐满人间》啊。里面嘅音乐咧系由理查同埋罗伯雪文创作嘅。故事讲到一个保姆仙女嚟到人间，去帮助一家人入边嘅两个小朋友去重拾欢乐啊。呢部电影咧歌曲就系非常之吸引嘅，虽然上演都超过咗60年啦，但系咧仲有好多人记得。钢琴家郎朗就邀请英国钢琴家侯夫去改编出一套组曲，而这个改编不单只有原曲里面的动听旋律，亦都是反映到侯夫一贯的幽默感。阵间我们就听下钢琴家侯夫亲自弹奏。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来自义薄云天的音乐，这个配乐呢出自莫里康尼的手笔，是一段感人的迪宝拿主题。我们呢听下启沙林德曼改编的大提琴合奏版本，交给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还有低音大提琴手萨沙拉和竖琴演奏家朗拉美。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1: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同我陈书一齐欣赏中乐。在过去两集，我们先后去过陕西和山西，即是历史上惯称的山陕地区。不如我们在这一集由山西往东南前进，去到河南省。今日的河南省面积不算大，只有17万平方公里，仅仅大过隔离山西少少。河南省的简称是豫，即是左边一个给予的豫，右边是大笨象的象字。为什么叫做豫呢？原来根据古书记载，尧舜禹时代的大禹将天下分为九州，而豫州所处的位置就是今日的河南。由于豫州位于九州的中间，所以亦叫做中州。古时的所谓中原，就是指河南省和湖北省的北部了。既然豫州居中，我就将今集的节目标题定为九州居中话河南。河南省既然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文化上我们惯称的八大古都之中有四个在河南，即是相对殷墟的安阳，古时叫做汴梁的开封，有九朝古都之称的洛阳，当然还有省会的郑州。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省，里面有五岳之中的中岳嵩山，而嵩山山脉里面的少林寺大家都很熟悉了。当然省内还有龙门石窟、白马寺等等。至于工艺特产，就有洛阳的宫灯和仿唐三彩、开封的刺绣和禹州的瓷器等等。另外洛阳的稻糠酒、信阳的毛尖茶叶都是有名的土产。在音乐方面，河南音乐固然有它自己的特色，不过必须明白，河南省的音乐总体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省内的戏曲和曲艺影响。正因为这样，我们在今集欣赏到的乐曲就有不少是这方面的见证了。不如先来听听板鼓大师刘明源根据河南的两种曲艺，叫做大调曲子和河南叙子，改编成这首叫做河南小曲的音乐。不过这首不是板鼓曲，而是二胡曲。

头先一曲《醉笛》，系由杨清作曲，张维亮独奏。乐曲叫做《醉笛》，我估作曲家系联想到一句宋词，就系、是《醉笛》一声风浓。嚟到河南，当然要品尝一下河南好有名嘅古筝音乐啦。享有中州古调称谓嘅河南筝，有唔少演奏特色，例如特别重视大拇指嘅运用，从三弦借鉴过嚟嘅嗰种快速托劈嘅短摇技巧，

以左手按弦和右弦的技巧来到营造颠音和滑音效果。还有河南筝名家曹东甫首创的以中指带着金属架格做出向外剔指的动作来到营造效果。以下落嚟，我哋就欣赏一首由曹东甫定谱嘅乐曲，叫做《曲牌联奏》。

头先嘅增曲曲牌联奏，里面所指嘅曲牌，其实系河南曲剧里面所用嘅曲牌，包括剪剪花、莲花落等等。河南曲剧系一种好年轻而系用本嗓唱歌嘅剧种。头先嘅曲牌联奏系由曹东扶个女曹桂芬独奏，佢系曹丕曾嘅著名传人。唔知大家听头先首增曲嘅时候，有冇留意到曹桂芬用咗短摇、柔弦同埋滑弦嘅种种技巧呢？听完增曲，我哋转为听一首以二胡主奏嘅《豫北叙事曲》。呢首乐曲系刘文金喺上世纪五十年代尾嘅作品，透过描写河南北部人民嘅生活情况，表达人民对于由旧社会转去新社会嗰种向往。我拣咗乐曲开头嘅小段同大家分享。

头先以二胡主奏嘅系曹玉荣，而伴奏嘅系由张烈指挥嘅广东民族乐团。听完几首戏乐，不如转听一首歌唱啊！我想同大家分享嘅河南民歌叫做《赶嫁妆》，歌曲系描写出嫁嘅姑娘要匆匆准备嫁妆嗰种忙乱嘅情况。

头先是著名歌唱家单秀荣为我们演绎出嫁姑娘手忙脚乱上花轿的情形。为他伴奏的是北京精英民乐团的乐手。河南里面有个太行山，它在河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和河北省接壤的地区。山边附近有一个叫做林园的地区。六十年代当地为了响应大跃进，以人手开了一条70公里长的运河，叫做红旗渠。除了运河主流，还有加起来总共有1500公里的支流。作曲家徐景新、金福在和陈大伟因应这项纯人手的工程，写了一首《红旗渠》的乐曲。而头一段即是一轮红日照太行，是这样的。

球先手洪其渠，是由黄永吉指挥上海电影民众乐团的演奏。头先提到一首叫做《曲牌联奏》的增曲的时候，讲到河南省有一种叫做曲剧的曲艺，它不只为增曲提供养分，它亦都为以下这首描写农民丰收的言子曲提供了音乐素材。言子曲的言字是管弦的弦，它是一首三弦曲，

头先欣赏到嘅《燕子曲》系周润明以三演独奏。其实三演系北方曲艺里边极之常用嘅乐器。节目开始嘅时候提到河南有一种曲艺叫做河南坠子，坠子系坠胡嘅另一种叫法，而坠胡系一种常见于河南以至山东嘅拉弦乐器。而家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河南坠子呢种曲艺里边嘅一个曲目，叫做《穆桂英子路》。故事系讲杨家将嘅杨宗保响深山迷咗路，碰到穆桂英，得到对方指点路径，而两人亦因为咁而一见钟情。

头先嘅穆桂英指路，系由孟庆华从河南叙子曲目改编过嚟，当中由姜克美拉伴胡，周东朝吹唢呐。较早前听过一首河南筝曲，而家再听多首都系由曹东甫定谱嘅筝曲啊，佢叫做《闺中怨》。不过今次唔系由曹桂芬独奏，而系曹东甫另一个女叫做李辩独奏。

唔知大家头先听里边独奏嘅时候，感唔感受到曲中女子响深闺当中嘅怨对呢？较早前听完穆桂英呢位女中豪杰嘅故事，不如听下另一位女中豪杰花木兰嘅故事啊！以花木兰做主题嘅音乐有好多，而呢首所立协奏曲《花木兰》系关乃中以河南梆子即系豫剧作为基础嘅乐曲。我哋依家听嘅系六段音乐里边嘅第五段，叫做《欢欣胜利返家园》。我哋嚟听下由郭俊才以所立独奏，关乃中亲自指挥高雄市立国乐团伴奏嘅《花木兰》啦。

今集嘅九州居中话河南嚟到呢度要结束啦。我陈书姐用头先嗰首《花木兰》里边嘅一段《欢欣胜利返家园》，祝愿大家事事顺心，每日都欢欣返家园。再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喺5:0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咧，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窝打老道天桥往沙田方向近太子道西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公主道近培正道。较早前青山公路元朗段往锦田方向近博爱回旋处嘅坏车离场，龙尾朗业街近朗晴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多乐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西隧入口车多，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多乐道中近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小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近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富泰村慢车，龙尾泥围。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常德。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是9月15号星期二的艺坛快讯。今日喺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乐评人啊，周光俊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4: 诶，你好 ，Cathy。
2: 嗱，我同你倾偈嘅时间啦，咁就香港管弦乐团咧已经完成咗佢哋嘅成都之旅啦。咁喺佢哋嚟港之前啦，喺上个星期三喺九月九号咧就有佢哋嘅成都巡演前音乐会，有个副题咧就系叫做《六日天的肖邦》，咁负责指挥嘅咧就系廖国敏。咁《六日天》咧就系弹肖邦嘅第一钢琴协奏曲啦，而开场咧就系内地作曲家世界首演姚晨嘅《团团转》啦，而下半场咧就系斯特拉文斯基嘅《火鸟组曲》。就咁睇呢个嘅曲目清单咧，就觉得易听嘅、好听嘅。咁实际上乐团嘅演出又系点咧？咁啊 ，Oliver， 诶，我哋大家都有去过听。
4: 系啊，嗰场演出咧就比较特别啲，因为港乐个乐季系未开嘅，
2: 哦系啊，
4: 佢咧系乐季前嘅一个比较特别啲嘅任务演出啦，可以叫，因为佢成都演出啊嘛，咁、就嗰、那个曲目系设计得几好嘅，因为既然喺成都咧，就要有啲熊猫嘅嘢啦，咁第一首作品咧，阿姚晨即系获韦若写嗰首咧，就系呢个主题嚟嘅。个曲题都好有熊猫 feel 嘅，个团团转，咁就成个作品其实唔系好长，我谂得五六分钟到嘅啫，咁但系咧就内容好丰富嘅，同埋好开心嘅，咁啊姚晨我哋都唔会好陌生，咁就因为两年前国家大剧院乐团嚟香港首次演出咧，第一首就系演佢嘅作品啦，咁就呢次咧就再次可以有机会听翻佢另一首为香港而创作嘅作品。咁佢運用好多嘅管弦嘅色彩啦，尤其是敲擊各方面咧，譬如有兩條好大嘅 ring stick 擺喺度咧，就佢運用嗰種嘅方法係好加咗好多色彩喺裏面嘅，譬如塞魯鳳嘅敲擊啊，或者係同呢個銅管嘅配合咧。就尤其是有幾段咧，係你係幾乎聽到只熊貓門山喺度行下行下咁樣嘅動作喺度嘅，都設 嘅得技相当之好有效，咁就好标题性，即係你可以听到好多关于熊猫嘅内容，佢哋喺度食嗰啲竹叶啊，或者喺度坐喺度玩啦、瞓觉啊、喐动啊，係好形象化嘅一个好短篇嘅作品。咁如果能够再加多少少呢，我觉得係相当会更好，因为得个五分钟咁少呢，完嘅时候即係觉得咦咁
2: 意犹未尽啊。
4: 是啦，意犹未尽，有一个咁嘅初步印象喺度。
2: 系，我嘅印象咧，对于呢首作品咧，都系觉得轻巧好听嘅。咁记得排练嘅时候咧，佢哋可能已经演过好多次啦。咁啊，奏完一次之后咧，廖国敏指挥咧就俾咗一个评语，就系完美啊。OK， 就去落下一首啦。咁下一首咧就系呢一位嘅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嘅，佢有两次嘅获奖嘅经验，其中一次最近一次咧就系攞冠军啦，就系陆日轩啦。香港嘅朋友咧对于佢咧就唔应该陌生噶啦，因为咧都嚟过好几次。咁佢喺香港嘅演出咧，我都有机会欣赏过噶。Oliver 咧，你现场有冇听过佢嘅演出啊？
4: 冇啊，咁呢一次就同头先团团聚一样，都系个首演嚟嘅，第一次听，咁就个初步印象系相当之好嘅。我当初以为佢系一个技巧型嘅演奏家，咁但系听落去咧，原来都系好有抒情性嘅，尤其是喺第二乐章慢板嗰度咧，系放得好慢嚟演奏，那个速度系非常之慢嘅。佢其中有几个部分同巴松管嗰、那个。对谈咧，我系相当之喜欢嘅。咁啊，港乐嘅巴松管首席亦都系演出得非常之精彩。咁就其实肖邦第一贡献嘅作品系佢旧年喺华沙攞冠军嘅，一个曲目嚟嘅。咁就我睇翻嗰个 YouTube 嘅片段咧，就比较翻 Hong Kong Feel 上个礼拜嗰个演出咧，系我哋嗰个版本系更加精彩嘅，因为可能佢已经得咗奖啦，就比较。
2: 放开啲，
4: 系啦。咁譬如佢系第一乐章好长嘅乐队开场之后，第一个和弦嘅琴音系好大力。咁就跟住咧，第二主题出现嘅时候咧，就放慢咗。咁就用一个抒情性嘅方式去弹。咁呢个对比我系好喜欢嘅。而且咧，佢好多密集嘅琴音咧，譬如系第一乐章完嘅时候咧，嗰种嘅弹法咧系。密集到同埋佢係驾轻就熟到嗰个程度啦，我觉得有啲似弹緊拉尼洛夫咁样嘅嗰种嘅技巧喺度嘅。嗰种技术嘅表现呢，係佢就弹得好轻松，但係听落去或者眼睛望落去呢，係非常之即係好深嘅印象嘅。我知道你哋係录咗呢一场音乐会嘅，咁到时即係听众可以记住留心听一下。Eric Blue 喺香港嘅鋼琴協奏曲嘅首演。
2: 多謝你咧，幫我做咗呢個小嘅宣傳啦。就學你話啦，因為咧要工作嘅緣故啦，咁所以咧我咧就冇好聚精會神咁樣去望住佢嘅演出，因為我嘅角度嘅問題啦。咁反而咧我就多咗咧用耳仔去聽。平時聽佢嘅演出，咁自不然佢坐喺我前邊，咁我就會望到佢嘅樣啦。但係我就發覺咧，透過耳筒啦，我哋讚下我哋嘅混音師先啦嚇，同埋佢嘅演奏咧，其實咧係聽。听到更多嗰个音乐入边嗰个嘅诗情画意，同埋嗰种嘅幼细，同埋佢嗰种嘅质地，反而就咁听佢嘅演出咧，我系令我享受更加多，同埋欣赏佢嘅音乐嘅处理。咁啊，讲到音乐嘅处理啦，下半场斯特拉文斯基嘅《火鸟组曲》，有冇嗰种嘅澎湃，同埋个画面喺度俾到你咧？
4: 绝对有啦，呢个系一个好经典嘅炫耀技巧，即系乐团水平嘅一个。作品嚟嘅，咁就完全达到晒呢个目的。咁就我亦都留意到廖国敏将个谱架拎走咗，咁所以系从头到尾系背谱嘅。咁呢个作品，我想台上台下都会好熟悉嘅啦。咁就所以咧，从头到尾都好表现出即系管弦乐团准备去成都，去表现一下，叫香港州啊嘛，系表现香港嗰、那个乐队嘅水平。我相信。即係佢哋上個禮拜六喺當地演出啦，我估計聽眾都會一定好喜歡我哋港樂嗰種嘅近乎國際嘅水平，就尤其是幾段啦，即係特別深刻啲嘅印象，譬如嗰個夜曲嗰度啊，搖籃曲嗰度啊，再次巴松管表現出相當之精彩嘅獨奏，咁跟住元號由呢個搖籃曲去中曲嗰段嘅。开场的独奏都吹得很好，咁啊，跟住一重一重浪咁样去推向最后的高潮结束咧， 我相信就一定是掌声四起的了、就是当晚廖国敏领导港乐那种演出呢、亦都是表现出那种水平在这里。
2: 我呢就觉得呢音乐会呢就短一点，即係睇翻曲目嘅長度咧，就覺得真係哎呀咁短咁快就完成咗啦。咁可想而知，即係音樂俾我哋嗰種嘅震撼咯，同埋嗰種吸引啦。咁但係咧，我可以話咧，如無意外嘅話啦嚇，成都嘅觀眾咧係聽多香港一首嘅，因為咧我見佢彩排嘅時候咧有一首嘅加奏，咁佢就話啊係預備咧去成都演出嘅時候用嘢咁。頭先你就講到咧香港咒罵，咁你去到成都去到演出嘅時候，咁我就喺度睇下呢一個港樂帶去，其實唔係淨止港樂，好多時候一啲本地嘅團體啦，佢哋帶去邊度去演出都好啦，咁我都會覺得在於當地嘅觀眾，可能佢除咗想欣賞到個團體之外咧，都會想知道，你哋當地嘅表演者係點樣嘅咧？可能作曲家啦，可能係獨奏者啦，可能係藝術家啦。睇翻呢一場六日天的肖邦嘅演出，除咗即係當然啦，樂團嘅成員啦，指揮廖國敏係半個香港人之外啦，香港嘅元素係咪可以再多一啲咧？
4: 我同意啊，其實我行入去聽嘅時候都有呢個問號，因為港樂之前香港中樂團都有參加香港週嘅，咁佢裏面亦都有一首五卓賢嘅作品喺度，亦都請咗四川人嘅蕭超咧去指揮嘅，即係好有嗰種香港同四川嘅元素喺度。咁其實香港週嘅第一次喺上海2019年演出嘅時候咧。范志登作為總監，當時佢係設計咗一套有香港作曲嘅作品，陳啟揚係創作一首係第一屆嘅香港週嗰度演出嘅。咁至於嚟到而家第六屆咧，去到成都咧，咁呢個傳統就唔見咗，咁就呢個要睇翻樂團方面嗰、那個決定係點樣啦。
2: 咁講緊嘅咧，我哋剛才講嘅咧就係香港管弦樂團嘅成都巡演前音樂會六日天的肖邦，亦都講到啦。呢場音樂會咧，我哋電台有錄音嘅，將會喺10月9日晚上8点，同埋10月15日下晝3点重播嘅。咁而喺電話旁邊咧，唔該曬就係周光津博士同我哋去講嘅。唔該曬啊，立法。
3: Trees beautify our environment and give us fresh air. Looking at healthy trees is so refreshing. As the climate changes and as wind blows and rain falls, or when pests and diseases attack, trees will get sick or old or even leave us. There may be a risk of tree collapse, so watch out. To report any problematic tree, members of the public should call 1-823. During and after inclement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6:17更新，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1%。

0: 1922年嘅今日，霍尔斯特第一次指挥佢自己音乐嘅录音。当时咧，佢就系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咗佢自己嘅《行星组曲》当中嘅《木星》，即系我哋刚才欣赏到嘅作品啦。而刚才嘅版本咧，系由哈丁带领维也纳埃乐乐团演出。
1: You just heard Jupiter from Holst's The Planets. Daniel Harding led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recording.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日子嚟到9月15号，你听紧嘅系星期二晚上香港电台第四台，就是古典节目，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Cathy 林嘉琪。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为你揀来有几位作曲家的创作，他们都有共通之处，就是他们的姓氏都是由 B 字去到开头的。讲到音乐界上面的三 B， 大家自不然会想到就是巴克、贝多芬和布拉姆斯的创作都会有的。率先出场就是有音乐之父 J.S. 巴克，简直是他的 F 大调意大利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971， 一起听下钢琴家帕拉雅的演绎。

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今日嘅节目主题系3B啊。头先讲过啦，巴克啦就有音乐之父之称，而另外一位贝多芬咧，佢就系乐圣。在贝多芬众多家传会晓的作品当中，他的一首第五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会不会是你即时就会联想起的乐曲？听下崔列彼得奇联同慕尼克爱乐乐团的演奏。

崔列比德奇刚才带领的是慕尼克爱乐乐团，为我们演绎过有乐圣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三 B 我们讲过巴克和贝多芬，而第三位就是布拉姆斯。今天简尼一同分享的是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话说布拉姆斯写完这首作品之后，就以他风趣幽默的性格形容这首的乐曲。他同朋友讲话，我写了一首好微型的钢琴协奏曲，当中包括一段小的诙谐曲。朋友当然知道他讲的是相反，而肯定的就是这首的钢琴协奏曲是很野心勃勃的一首。我们听下当中开首的部分，请来有布朗夫曼，他在梅达的领导之下，连同再一次是慕尼克爱乐的演奏。

0: 钢琴家布朗夫曼刚才联同穆达所领导的慕尼克爱乐为我们演绎过的有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0: 今天在节目那里跟大家分享过三 B 作曲家的作品，巴克、贝多芬和布拉姆斯。然而很多的乐迷都说点止三 B 啊，当然啦，姓氏由 B 字开头，而佢嘅作品亦都有相当份量嘅，系大有人在。元记今日嘅节目为你送上，系好多朋友咧认为系如果有四 B 作曲家，佢啦必然系当中一员嘅布鲁克纳。简尼系布鲁克纳嘅经文歌《二人的唇舌》，有宗师联同圣伯达堂合唱团嘅演出。

宗师所领导的圣伯达堂合唱团，为我们演绎过有布努克勒的《二人的唇舌》。藉着这么多的作品，我们欣赏过有三 B， 巴克、贝多芬和布拉姆斯，还有刚才布努克勒的作品。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我是林嘉琪，祝你晚安。

0: 人拉乜嘢人啊？盗匪就要拉。
1: 而家听紧嘅系由郭启辉演唱、高润红耶胡伴奏嘅1916年时事版难《二叔公偷笑》。广东版难系陕甘路曾经风行嘅本土说唱工艺。奈何曲总传世录音数量稀少，后世大众对版难的认知远不及南音。早在1916年香港华字日报就曾经刊载版难的作品，赋予这种说唱时事评述的功能，紧贴当年社会新闻，记录普罗大众的时代境遇。

0: 讲起翻上嚟，真系笑到你耶真噶。
1: 同一篇曲词，男音咧就相对比较缓慢，板眼咧节奏咧轻快跳脱，等观众咧可以直接感受到两大广东说唱曲种嘅唱腔差异。板眼亦都藉住粤剧得以流传，成为咧窥见旧日香港贴地声音嘅珍贵线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子俊。
0: 就客山去嗰十二副嘅精神，你估做在监咩？佢都有咁喜也份啊！擘开佢嗰条喉。

音乐事务处的香港青年音乐营，今个夏天汇聚几百位年轻乐手接受密集训练，在他们的压轴音乐会夏日共鸣展示成果。少年弦乐团由薛子豪带领，管乐团由威廉斯指挥，中乐团由陈冰执棒，带来精彩丰富的曲目，还有令人难忘的青春活力。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港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二场音乐会佢以第一同第五钢琴协奏曲为呢套全集画上圆满句号。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晚上8点播出。

喺呢个小时啦，我哋会欣赏哈佛神嘅一首改编作品，另外咧仲有法林顿嘅《动物巡行》啊，平亚苏拉嘅《大探戈》，同埋莫雷里士嘅《专主颂》。

开始节目嘅时候啦，我哋先欣赏《哈霍神》啊呢一首改编自韩德尔嘅《帕萨卡尼亚》舞曲啊。哈霍神咧生于1864年嘅挪威啊，咁佢除咗作曲啦，亦都有演奏小提琴同埋指挥噶。他曾经在贝尔根歌剧院和克里斯蒂安尼亚国家歌剧院担任指挥。这一首帕萨卡尼亚舞曲是根据韩德尔的 G 小调第七首组曲改编的，是很出名的作品的。今天欣赏的有小提琴和大提琴的演奏，两件乐器的比重都相若。不知道欣赏这个改编版本的时候，会不会带给你另外一种感觉呢？

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森同埋大提琴演奏家高利亚卡普森一起送上过哈霍神嘅呢一首改编自韩德尔嘅帕萨卡利亚舞曲。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法林顿嘅动物巡行啊！呢一位咧喺1977年出生嘅作曲家法林顿咧就可谓身兼多职啦。咁佢除咗作曲啦，亦都有演奏钢琴啦、管风琴啦，仲有编曲噶。咁佢喺皇家音乐学院毕业咧，就系、是、当时进修咧系钢琴演奏噶。之后咧就喺剑桥圣约翰学院嗰度弹奏管风琴。咁佢作曲方面啦，除咗有创作管弦乐啦、独奏啦、室乐，仲有合唱嘅作品噶。呢一首咧喺2007年完成嘅《动物巡行》啦，原先咧就系由管风琴又或者系钢琴演奏嘅。2020年咧就改编俾萨克管四重奏同埋钢琴演出啦。六首嘅作品咧有《入口》、《企鹅》、《桶形风琴的猴子》、野猫、蓝鲸，最后咧系出口啊！我哋咧听下费里奥萨克管四重奏联同钢琴家安迪嘅演绎啊！

作曲家皮亚素赖咧喺细个嘅时候啦，已经咧学识巴克嘅音乐、爵士乐，仲有佢家乡阿根廷嘅流行音乐啊。咁爸爸咧喺佢细个嘅时候送咗一个班多纽手风琴俾佢，从此咧就结下不解之缘啦。佢十几岁嘅时候咧，就喺布宜诺斯艾利斯啦嘅夜总会啦，同埋酒馆嗰度咧，就喺探戈嘅乐队入面演奏班多纽手风琴噶。之后咧，佢就去到巴黎啊，跟随大师布朗卓啦学习正规嘅作曲。当时佢嘅老师啦，仲说服佢啊，将探戈嘅热情咧融入佢嘅作品入面。于是咧，皮亚苏咧就将探戈融入篇幅比较长嘅古典曲式入面啦。一时间欣赏嘅大探戈咧，就系1969年完成噶。咁咧就系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咧，所完成嘅一首实验作品啊，唔系1970年走音噶。我哋欣赏一下咧，迪逊汤马士领导新世界交响乐团嘅演出。

迪信汤马士指挥新世界交响乐团送上过皮亚苏拉的大探歌。第一个小时来到最后，我们会欣赏来自16世纪的作曲家莫雷里士的专主颂。但演出的就是杜拿所领导的管乐合唱团，还有伦敦早期音乐演奏家合奏团。

莫奈里士的专主颂是由杜兰指挥管乐合唱团和伦敦早期音乐演奏家合奏团的成员一起送上。就是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

芭芭拉·汉尼根经常在演出当中一人同时担任女高音和指挥的角色。他对音乐的热情源于好奇心、想象力和严谨的训练。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汉尼根联同捷克爱乐乐团的合作，在布拉格之春2026音乐节当中演出。他除了指挥乐团送上艾菲斯的《尚未解答的问题》、海顿的告别交响曲和辛伯克的《星华之夜》之外，他还会担任女高音的角色，带来歌舒咏《疯狂女郎》的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来星期三晚上8点，4台音乐会。

开始第二小时嘅节目咧，我哋一齐欣赏嘅作品就系普罗哥菲夫嘅第一首同埋第二首普希金圆舞曲。普罗哥菲夫咧喺作家普希金150岁诞生纪念嗰年咧，就写咗呢两首嘅圆舞曲啊。当时咧就喺1949年啦。我哋欣赏一下咧，若非自费苏格兰国家乐团嘅演出。

若非自费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奏过的就是普罗哥菲夫的第一和第二首普希金圆舞曲。跟住来呢，我们欣赏的是钢琴的作品啊。咁揀嚟嘅咧，就係德布西嘅小組曲，係鋼琴四手聯彈嘅創作嚟嘅。喺1889年咧，就由作曲家同埋杜蘭首演。咁之後咧，喺1909年咧，畢塞爾咧就將作品改編俾樂團演出啦。兩個版本咧都好受歡迎噶。今日欣賞嘅咧就係兩位鋼琴家嘅演出啦，有奧頓啦同埋盧卡斯。组曲的四首作品色彩非常之丰富啊。首先呢就是在船上啊。欣赏的时候不妨呢幻想一下自己坐在船上面，感受一下海上的涟漪同埋船身的荡漾啊。第二首呢就是行列啦，描写呢节日热闹的气氛的。第三首是小步舞曲，典雅得嚟啦又平易近人。最后的芭蕾舞啦轻松得嚟呢又好华丽啊。

钢琴家奥顿同埋卢卡斯，欣赏过嘅就系德布西嘅一首钢琴四手联弹嘅作品《小组曲》。查可夫斯基啦，就想创作啦一首有古典主义精神嘅作品。呢啲作品啊，佢就觉得莫扎特咧就正好表现到呢一个嘅精神啦。于是咧，佢就参考莫扎特嘅《西游曲》啦，同埋意大利嘅喜歌剧而创作啦。呢一首嘅《乐可可主题变奏曲》咧，系向莫扎特致敬嘅。查可夫斯基咧就系为咗德国大提琴家费森海根而写噶。咁呢一位嘅演奏家咧，当时系莫斯科音乐学院嘅教授啊，亦都系作曲家嘅同事嚟噶。不过咧喺首演之后咧，费森海根啊对于查可夫斯基嘅版本又唔系咁满意啊。咁于是咧作曲家就话不如咧你改编一下，修订一下啦。于是咧费森海根咧就对乐曲咧作咗啲嘅修改。今日欣赏嘅版本咧就系费森海根嘅版本嚟噶。乐可可主题变奏曲嘅主题咧就好平易近人啦。咁大提琴同埋乐团嘅对话咧，亦都相当之动人㗎。

大提琴家秦乐毅连同米高夏拉斯所领导的捷克帕尔道比赛室内爱乐乐团，一起送上过查可夫斯基的 A 大调《乐可可》主题变奏曲作品33，这个就是费森海根所改编的版本来的。节目来到最后，我们欣赏的就是瑞特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由奇里奥贝里指挥伦敦市小交响乐团联同剑桥英皇学院合唱团的成员以及吹奏双簧管的浩佳一起演出的。

刚刚听到孟德尔逊的降 E 大调八重奏作品20里面第一个乐章，演出者就是爱马逊而乐四重奏，他们每位成员各自演奏两个声部。你好，我是马连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过葛里格的歌曲《我爱你》，由女高音迪罗斯·安卓利斯联同迪宝高士指挥的伦敦乐团演出的，亦都听到钢琴家邓泰山弹奏肖邦的两首夜曲作品32。阵间我们会听下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阿尔巴尼斯的《西班牙之歌》作品232当中的《卡斯提亚》，亦都会带给你柴可夫斯基的《忆怀念之地》作品42，这个格拉祖诺夫改编的版本是由小提琴家沙咸联同比利尼诺夫指挥的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奏的。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云南的白族乐曲，叫做《首西调》，交给粤琴演奏家吴强弹奏。

啱啱听到呢一首咧，就系哥高迪嘅作品一啦，系一首钢琴三重奏，系当中嘅第一个乐章。三位演出者就系小提琴家兼本大俊、大提琴家帕尼沙尔，仲有钢琴家利沙树。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马盈盈。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出马勒的吕克特歌曲，其中的我被世界遗弃和午夜。阵间我们会听下拉素士的作品《公正者之灵魂》，会由加迪纳指挥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亦都会欣赏到贝多芬的C大调三重协奏曲其中的第一乐章。三位独奏者分别是拉奏小提琴的伊莎贝尔浮士德、拉奏大提琴的海拉斯和弹奏古钢琴的美尼戈夫，演出的还有荷拉斯卡萨道指挥的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下曼拿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演奏蒙沙维捷的1958组曲里面的一段萨拉波舞曲。

长笛演奏家巴活啊，带嚟咗呢一首皮利尔嘅作品《斯大调长笛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一齐演出嘅仲有安东里尼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你好，我系马莹莹，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呢，我哋仲欣赏到钢琴家鲁宾斯坦弹奏肖邦嘅 A 小调圆舞曲作品34第二首，亦都有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演出佢哋自己改编嘅拉威尔作品，叫做《听的风景》，原本系写俾双钢琴嘅。阵间咧会有拉特雅呢位手风琴演奏家嘅录音啊，佢会弹奏 D 士卡拉蒂嘅两首 F 小调奏鸣曲，编号 K19 同埋 K519。之后会欣赏到萧仲嘅《爱与海之诗》里面第二部分《爱情的逝去》，演出嘅系女高音根斯，仲有布洛克指挥嘅利尔国家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中院演奏家刘波演出林吉良嘅《重风寒》。

啱啱欣赏到嘅系舒曼嘅作品啊，《引子与快板》编号134。担任钢琴独奏嘅系奥力，演出嘅咧仲有柏彭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头先我哋亦都听过钢琴家邓泰山弹奏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集四季，其中的六月船歌，亦都有女高音曹秀美演唱韦华帝的歌剧《塔麦兰奴》里面的咏叹调《我是被轻视的妻子》，一起演出的还有鲁宾指挥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阵间我哋会听下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联同大提琴家泰迪恩，仲有钢琴家邦定伦合奏布拉姆斯嘅 A 小调单簧管三重奏作品114里面第二个乐章，亦都会有中提琴家他比亚冼米文拉奏卡斯卡舒恩同埋利云改编格拉纳多斯嘅作品《古风短曲集》其中嘅四首，一齐演出嘅仲有钢琴家培瑞亚尼斯。不过而家我哋先听下一个好特别嘅改编音乐啊，原作系拉赫曼尼诺夫嘅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里面好有名嘅第十八段变奏，呢个咧系安德逊改编嘅版本啦，演出嘅咧系一对钢琴组合。布朗五兄妹。

一首声乐作品叫做《听我祷告》，是孟德尔逊的名作。刚才由女高音亚法顿联同百名汉士交响合唱团还有管风琴演奏家托特在荷西的指挥之下一起演出。你好，我是马盈盈，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听到一首中国的钢琴作品，是丁善德的儿童钢琴曲八首编号28，演奏的是孙梅婷，亦都听到吉他演奏家伊利亚士弹奏卡斯坦诺夫狄德斯高的魔鬼随想曲作品85。稍后想带给你法国作曲家圣桑的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担任独奏的是高利亚卡普森，演出的还有便佳雅指挥的法国电台爱乐乐团。但是现在先送上蒲善尼的太阳与爱情，原本是歌曲来的，揀来的这个版本由小号演奏家克尔塞斯联同钢琴家史托一起演奏的。

听到呢一首咏叹调叫做《因你给予崇高的和平》，出自巴克的第41号清唱剧。刚才由男高音冈萨利兹托罗联同普切内拉乐团演出的，指挥是加利亚，他同时亦都拉奏高音大提琴这件古乐器。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亦都欢迎你收听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听到小提琴家法兰联同钢琴家加兰道演奏德弗扎克的斯拉夫舞曲作品46第二首，这个版本是经过克赖斯勒改编的，还欣赏到田园交响曲这一首贝多芬的名作当中的第二乐章溪边小景，由布鲁日原音乐团在范伊梅斯指挥之下演奏。阵间我们听下拉威尔的一套钢琴音乐，叫做《高贵和伤感的圆舞曲》，会由夏马尤弹奏。不过现在先带给你海顿的两首歌曲，叫做《哦，悦耳的声音》和《忠诚》，交给女高音米娜和钢琴家域玉士。

著名法国钢琴家纪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0: Roberta Peters as Gilda in Verdi's Rigoletto, one of her most famous roles, recorded for RCA Victor, 1956.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3: 新星事务所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